不接没？那我是说，哎，那么白，早把肯定我们那得有。那么我们我十六分的可是真阿得我们啊。当官当官，你那我不听你话。那被丢我送过来。在那三天，我听你的，你为了谁？

我的爸爸我家乡哎那个乌拉真听了我家乡那我还是都准备做准备吧哎那个乌拉真我做没得压力看啥时候我那玩意儿没生了不行

苗苗，我把树苗杀死，还是你妈他们树苗的？要那么难不要你命活着？我要把汤把我吃了，然后我也别吃。阿弟，我他妈出点不让你。不要把汤把眼里有红阿春说。那就我的，少把眼红生气。

야, 미야, 어버, 수영이었어. 수영이었어. 하면서 수영이었어. 有那么一个人的我自己，我要把他放到天上，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我要把他